0: 的。
1: 房子
0: 눈물날라그래요아빠같이는원색기질따라서다먹고또어울리게피었습니다이렇게지금이게나오잖아요그러니까요나무들을어린이들이말입니다어릴때부터말이죠나무와풀들을우리가보면서그것을의지하고살아가는거예요살아가가지고그게나무가이제다크잖아요태가태가고막노송이돼버리는거예요이제늙었다이말이죠늙으면은요저산책하는길에요길을이렇게가는데그지금한번왔다갔다하는건데한번가면은400보갔다오면은또400보하면은한번왕복하면얼마입니까800보를이제왔다갔다하는거예요근데나무가하나이렇게이제소나무가이렇게갖고는그길을딱이렇게해갖고사다리처럼이렇게이제딱누워갖고있는거예요근데그것이또요아따참내가나무에게어떻게고마운지요이게감사합니다제가요나무에게요놈이요조금만더내려왔으면은내가이게이게쥐갖고가야될거아닙니까근데내가딱서갖고딱걸어가도그것이그밑으로딱갈수있도록누워있어요감사해요안감사해요아따이런걸보고도감사할줄모른다니까그게감사하다는거요자이제그러는데이지금아낌없이주는나무의이지금그칼럼에서는어떻게얘기를하는가하면요나무가말입니다이거이제해갖고는늙어갖고는요이제해갖고는그배내잖아요나무를싹배내잖아요싹배내면은뭐가생깁니까그것이이게이게이게어자처럼이렇게쏘조금이거해놨다그게뭔가면요피곤할때쉼터가되라